0: 人，这样说的能怕？我弄我爸妈阿婆说的能，阿说的能娘，阿爹爹弄你爸爸，我娘可跑的放我家里了，我怎么好买买的可是？这样说的能怕不？阿说的，哎你玩的我，哎你玩的我，哎怎么想我？哎妈妈的家不玩的什么呢？我抱怨谁是谁，哎怎么你要我见面，哎呀没人我生个谁，哎你得很难听，要说你两个朋友说你要没有家事，我弄弄阿妈我管我的后面，看怎么我后面我去看拉你的话我去去，我咋没把人我说两个想怎么我后面，但你们咋不好吧，我不是要去，哎呀没人我生个这样说你要没有我家事，我弄我弄王龙我也是你
1: 哈喽
0: 耶，哎呀呀三六三呀一哪有
1: Jesus，
0: 哎呀呀三六三呀走好运动再把你
1: 我要你 Jesus， 我要你 Jesus， 明天我要看我 Jesus耶耶耶，也是乌鸦米奇，乌鸦米奇，米奇米奇，阿比亚，看我，俺怕的没事没那么服服阿看我，俺怕的没那啥上坡，俺怕的没有，俺怕的没，阿弟啊，你我去玩点事，我比没那么服服。Empire, what name is Jesus? We have number one. So, that's it. What do you do?

俺让你走我三个月谁也你有蒙古人没有了看一帮我爱你哎呀我死了你们只能安排我死那要吃我死了那你啊我爷爷死我阿布拉布里了